0: 的，我那个我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像就给吹的，砰当，啪啪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，砰当，叽叽叽叽叽叽叽，砰叽叽。
1: Hair perfectly dark. Hair perfectly dark.

个不对，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像就给吹的，砰砰，啪啪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。Hair perfectly dark.